0: 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九三点八，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0: 生活自有清甜。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九三点八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2: 是纯洁的白色，
13: 是我们的
14: 颜色，是希望的颜色。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
18: 养老钱不容易，
1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

0: 怎么干？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浙江金华市5亿县鲜切荷花上市，受到消费者欢迎。安徽滁州市天长市小麦进入抢收期，服务队护航下粮，颗粒归仓。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怎样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为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规划围绕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进行了部署。在科技创新方面，规划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十五五时期将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加快科技创新的同时，注重政策支持保障，落实涉农首台套、首批次应用政策，鼓励地方探索实施涉农首版次应用政策等。在稳产保供方面，十五时期将在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农业质量效益提升。规划提出要合理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增加营养、健康、风味农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特色改善型需求，促进农产品供需适配、结构优化、优质优价。专家表示，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解决乡村建设欠账较多问题上，规划创新提出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围绕基础设施，既注重增量提升，也注重存量盘活，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围绕公共服务，规划提出稳步提高医保基金在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使用比例，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等政策举措，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将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提出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加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推动更多城市将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等政策举措。值得注意的是，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依然是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任务。围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落实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部署，规划提出精准做好监测识别，健全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浙江省。

0: 英华市武义县柳城畲族镇荷花鲜切花上市，鲜切荷花清晨采摘，下午发货，直达北上广深等地。请听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丽红、林凯、张阳英采制的稿件。
1: 清晨的露水还没干透，采摘工们就踩着水鞋走进了荷塘。荷塘深处，荷花含苞待放，花瓣上还滚着晶莹的露珠。采摘工们弯着腰，一手托住花茎底部，一手利落摘下。负责人王和说：“
2: 5月16号开出第一朵花，这几天呢就已经开始逐步上量了。”现在一天应该有1-2千朵上来了的。荷花的真正上量呢，应该是要到端午节以后了。这样子上来，应该一天能出3-5千只是可以出的。
1: 刚摘下的鲜切荷花，随即被送往物种园门口的荷花供服工坊。几位阿姨忙着理顺花茎，再用白色软网套从花苞顶端轻轻套下，将花瓣拢住。套好网套后，以荷叶打包，放入水桶吸水保鲜，静待发货。
2: 要一定长度，要开花前2-3天的花摘来，相当于是到客户手上，还是要保鲜了，各方面都要做好嘛。上午基本上都要结束掉，就下午都要发出去。
1: 据了解，该荷花物种园占地面积600多亩，目前园内有20多个鲜切荷花品种。和普通荷花不同，这里的鲜切荷花大多是重瓣型，花瓣多，层次好。收到后往瓶里一插，轻拍花头，它就会在你面前缓缓绽放。正是这份看得见的仪式感，让它成为全国鲜花市场的宠儿。
2: 我们现在是线上跟线下都在做的，经过这么多年培育，一年比一年的量会更大一些。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发，再就北上广深的一些城市的比较多。像我们在卖的话是88块1箱10只，去年是100元，每天都是按着订单来发，就是我们把价格打下去之后呢，可能市场会更大一些。
0: 眼下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104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各家庭农场、农机专业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昼夜不停开展抢收和烘干作业。与此同时，天长市组建多支联合服务队，全程做好农机调度、用电保障、技术指导等服务，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制的稿件。晚上8点，在天长市新街镇李坡村的一处麦田里，与时间赛跑的农机手们驾驶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转运的拖拉机也忙个不停。为了将成熟的小麦尽早收割入库，农机手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歇人不歇机，昼夜不停推进收割进度。伴随着隆隆作响的机器声，颗粒饱满的麦子被陆续装满机舱，随即就被送到不远处的烘干中心。工人们一边将刚收获上来的粮食投入烘干机，一边往热风炉里投入燃料，让小麦在6个小时左右就能达到国家收购标准，而且色泽亮丽，品相更好。一家农事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世国：“
3: 我们烘干中心到目前已经接了6000多亩订单，从小麦收割到现在，6台烘干机组已经连续5天不间断开机，每天烘干粮食在60万斤左右。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力争用最快的时间，让农民把丰收的粮食早点储存入库。”
0: 据了解，天长市农业供电等多部门成立联合服务队，安排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户制定收割计划，提供农机及相关技术保障，同时在抢收区域开展驻点服务，为农户架设灯光、检修线路、解决麦田收割、粮食烘干等关键环节的用电问题，确保各类农业设备高效有序运转。天长市农机监理站副站长周宝林：“
4: 我们组织了100多名技术人员，组成20多支上下服务队，采取分面包包、登门服务的形式，在小麦抢收点附近开展故障和隐患的排查检测。同时，我们会根据农户作业填补和收割进度，帮助他们进行农机调配，预计全市的小麦收割计划在1周内完成。”
0: 据农业部门统计，今年3夏时节，天长市投入收割机超3000台。烘干设备700台套，日烘干能力达2万吨左右，成功打通了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最后1公里，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5: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依托盐碱地改良技术与智慧农业种植，盘活闲置盐碱土地，培育优质葡萄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
10: 记者走进牛庄镇的数字智慧果蔬产业园，果香四溢，满目葱茏。据了解，这片孕育着紫色珍宝的土地曾是一片盐碱地，如今产业园将原有大棚改造升级，通过科学治理和精准种植，将这里打造为耐盐碱葡萄试验示范基地，引进了贵妃、飓风等优质葡萄品种。产业园技术员孙顺生：
11: 现在我们有21个大棚，种植面积105亩，5月底已经陆续成熟，现在已进入采收期。因为盐碱地土壤环境不利于真菌、细菌、土传病害的繁殖，虫害基数低，所以我们的葡萄口感更加脆甜，糖度更高。
10: 为让葡萄在这片改良后的土地上长得好、品质优，园区采用根域限制栽培技术，搭配微咸水、淡水轮灌模式，辅以高效树体管理，全程精细化调控生长环境，不仅让葡萄苗长势稳健，更将致富的希望深深根植在这片田间地头。
11: 因为盐碱地不渗水，透气性差，所以我们采用了高垄种植模式，增加了土壤的透气性，再加上采用了水肥一体化滴灌模式，把土壤的表层盐淋溶。除此之外，我们还搭配了功能肥料，降低土壤的 EC 值，下调 pH 值，缓解发炎败碱癖，实现上层吸盐下层控盐的双管齐下。
9: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大龙街道清水塘村的700多亩杨梅陆续进入成熟采摘季，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娜、张金芳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清水塘村的杨梅种植基地，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紫红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新鲜味美的本地杨梅每天吸引上百名游客专程赶来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邹丹：
12: 今天正好有空，我来这打点杨梅，自己吃点，也给朋友寄点，让他们尝尝这本地的特色。
9: 据了解，清水塘村种植杨梅已有20多年，如今主打的荸荠和冬葵两个品种，甜度高，果肉厚，很受市场欢迎。村民还借助直播带货，拓宽线上渠道，让新鲜杨梅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热销。今年全村杨梅总产量预计突破50万斤，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大龙街道清水塘村副支书杨长青：
13: 我们村种的杨梅700多亩，现在正是成熟上市的时候，有很多游客前来预园采摘，也有村民在马路边设摊售卖。我们的杨梅酸甜可口，深受大家喜爱。
9: 近日，湖南省郴州市

0: 贵阳县贵阳工业园的一个机械有限公司迎来了夏季订单生产交付高峰。作为贵阳县重点招商引资落地的装备制造项目，公司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2个月。强劲生产势头的背后，正是贵阳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的实践成果。请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李维坤采制的稿件。
1: 记者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开展配件焊接、组装等采矿机械设备生产工作。这批采矿设备订单完成检验后，即将交付发往广东、江西等矿区。公司主要以生产井下矿山采矿设备、辅助车辆为主，生产铲运机、破碎台车、撬锚台车等12种采矿设备。去年10月，企业经招商引资在贵阳投资新业，12月底正式投产。当前一条生产线3天可以完成一台采矿设备生产。公司副总经理胡山林：
2: 之前我们在贵阳洽谈业务的时候，感受到当地营商环境的一个优待。去年10月份，公司从贸易转型到生产，选址选在贵阳落地生产。目前我们生产订单排到9月份，近期会有30台到50台的一个设备交付。下一步我们打算生产新能源锂电池、5G 智能采矿设备，预计今年年底可以正式投入生产。
1: 公司的信心源于贵阳县坚定不移推进招商引资、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的扎实举措。近年来，贵阳县坚持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主动对接优质企业资源，构建起有色金属为主导、新材料、电子信息、新能源、低空经济和家居制造、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7大培育产业的1+4+3现代化产业格局。同时，贵阳高新区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优服务、提效能，服务专员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调研，靠前服务破解融资、用工、要素保障等难题，为项目落地、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贵阳高新区营商环境局局长达小江：
3: 下一步我们将运用好招商推荐会、老乡恳谈会等平台积极招商引资，同时全力做好5道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更多优质企业入驻贵阳，推动贵阳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农业农村部近日的小麦集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吨，收获进度近6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来自国家标准委的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地质专家通过遥感固碳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近日，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4: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6月6号晚，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长沙队对阵湘潭队的首回合在湘潭主场打响。长沙队从首节就确立两位数领先，此后一路领先，并最终以89-59大胜湘潭队，取得系列赛第一场比赛的胜利。6月13号，双方将在长沙进行系列赛第二场的对决。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

0: 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化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7: 寄怀归州马判官，唐·其几。三年为翠性何长，归计应多事少忙，又见秋风霜易树，满山焦熟水云香。
8: 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花椒到辣椒的风味升级。
9: 读起这首诗，你或许会觉得眼前一亮，满山焦熟水云香，秋风里楚地山水间焦果成熟，馥郁香气与水云相融。诗人其几本是湖南长沙人，他以故土情怀落笔，将这缕馨香深深烙印在湖湘文化的脉络里。可是诗里写的这个椒，是我们今天在无辣不欢的湘菜里常见的辣椒吗？不是，因为唐代还没有辣椒。2000多年前，湖南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里就写过：“殿贵酒席椒浆”，用椒酒来敬奉神灵。唐代的诗人又在湖湘大地上再次见证和记录了这缕千年传承的馨香。那么其几的诗里那股弥漫在楚湘山水间的浓浓椒香，究竟是什么这么香呢？答案是花椒。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辣椒，明中期才从海外传入中国，清中期才在湖南广泛普及。而在辣椒到来之前，花椒才是湖湘大地传统的麻香担当。让我们翻开唐诗，寻找湖湘与椒的连结。其几作为长沙诗人，他笔下的椒香是楚湘大地常见的风物，而与湖南渊源深厚的刘长卿被贬长沙时，在《寻去岳阳却归鄂州史院留别郑寻侍御》中写道：“弟子椒浆淀，骚人木叶稠。”诗中“弟子椒浆淀”清晰呈现湖湘祭祀传统，椒浆即椒酒

用于祭奠香水之神娥皇女英，是楚地延续千年的文化仪式。还有晚唐诗人吴荣也在《南迁途》中作七首《西翁》诗中，直接以交酒来表达对屈原的钦佩与追思。应阶独上岑阳客，排比交江殿楚魂。诗中岑阳为楚地水名，在今天湖南澧县一带。楚魂指屈原的英魂。吴荣在湘北的山水间以椒江奠楚魂，延续着千年前的楚地文脉。在唐代湖南，花椒不仅用于祭祀，更是生活里的重要调味。它麻香浓郁，能驱寒除湿，适配湖湘气候，是古人餐桌上的馨香佳品。那么今天让湖南人无辣不欢的辣椒又是怎样走进湖湘烟火的？这不是风味的断裂，而是一场麻香到香辣的完美接力。明中期，辣椒从海外传入中国，最初名为番椒，仅作观赏。但湖南人很快发现它的独特价值，辣味鲜明，祛湿效果好，易种植，可直接入菜。清中期起，辣椒逐渐在湖南普及，融入日常饮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湘菜风味。花椒是古楚的麻香，辣椒是金香的热辣，一脉相承的是湖湘大地的烟火气与鲜明性格。唐代以花椒泡酒调味，演变为后世以辣椒做菜，湘菜从此有了辣的灵魂，而辣也从味觉标签升华为湖湘儿女的性格符号。再回看满山椒属水云香，花椒有刺，味辛，不迎合味蕾，却以独特麻香直抵人心，这正是椒的风骨。杜甫曾写《守岁阿荣家，椒盘已送花》，记录以椒酒守岁的习俗。他漂泊湘江，留下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街。一生孤直坦荡，与花椒的风骨不谋而合。后世湖南人建杜甫江阁以纪念，正是对这份气节的认同。湖南人爱椒，爱的不只是风味，更是那份不趋炎附势、直率坦荡的骨气。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杜甫的孤直品格，再到今天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子，骨子里都藏着椒的刚烈与赤诚。从齐己诗中的满山椒属水云香，到湘江夜宵摊的热辣鲜香，从刘长卿笔下的弟子椒江殿，到餐桌上的剁椒鱼头，从楚地椒江祭先贤，到今日湘菜香满城，这缕馨香从未断绝。它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湖湘性格的生动注脚，干脆浓烈，爱憎分明，直率坦荡。今天站在杜甫江阁看湘江北去，尝一口辣椒炒肉，辣得酣畅。我们尝到的不只是辣椒的鲜辣，还有唐代诗人们嗅到的椒香，有洞庭湖畔祭奠楚魂的深情，更有千年楚地不屈的气节。跟随唐诗里的湖南，开启一场辣味美食之旅，从长沙辣椒炒肉、剁椒鱼头，到湘西辣味、东安子鸡、芷江辣鸭，追寻唐诗里的千年馨香，赴一场舌尖上的唐诗盛宴，酣畅淋漓，终身难忘。

0: 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6: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自己

0: 世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0: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4: 我还没想好。
1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6: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7: 税收是
18: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9: 是纯洁的白色，
3: 是我们六色，
0: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

0: 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
9: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2: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
3: 云南喝杯普洱茶。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5: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6: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7: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8: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9: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0: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9: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1: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2: 我还没想好。
13: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2: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4: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5: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6: 税收是
17: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8: 是五颜六色，
19: 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一气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

0: 口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10号到11号，全省天气转好，本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全省各地迅速行动，抓紧开展助农自救、清淤保洁、隐患排查、应急抢修等工作，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此次强降雨造成吉首市双塘街道上千亩农作物受灾，大兴村村民陈清奇的十亩西瓜即将上市，受洪水倒灌影响，瓜果大面积损毁，近半数大棚坍塌。洪水退去后，陈清奇紧急抢收受损较轻的西瓜折价售卖，当地街道干部、村民积极认购，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村民微信群等线上渠道发布销售信息，助力农户减灾减损。下一步，街道将实地摸排核实辖区农作物受灾情况，及时上报灾情，为受灾农户争取专项帮扶补助。吉首市双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杜慧：
5: 鼓励我们的大户进行生产自救，对农作物进行一个负重，争取让老百姓在我们第二季的农作物种植中受益。
4: 8号凌晨，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镇村干部连夜巡查，发现隐患，紧急转移涉险群众，在山体大面积滑坡之前完成了人员及物资的全部撤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最大限度保障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蓝山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蓝山县塔峰镇辖区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暴雨持续冲刷浸泡山体，让辖区灵山区域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为应对严峻汛情，蓝山县塔峰镇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员在岗值守，彻夜开展全域隐患排查。凌晨时分，镇村巡查专班在雨夜巡查中发现，村民邝红清屋后山体出现明显土体松动、坡面溜土现象，随时可能发生大规模滑坡。发现险情后，工作人员立即划定危险区域，上报险情，争分夺秒开展避险救援工作。通过连夜转移、抢运物资，在凌晨2点前，成功将涉险村民和家中贵重财产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村民邝红清：
6: 我开始以为没事，以前也没这个现象，后面看到那雨很大了，刚跑出来没多远，后面那个泥石流就来了。好在村里面干部的提前告知，不然的话就会造成我的人身伤害，也避免了我的财产损失。
4: 当人员和物资全部撤离结束后，整片山体瞬间发生大面积滑坡，大量泥石已经覆盖了房屋后方的全部区域。目前滑坡现场已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并有工作人员专人值守，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蓝山县塔峰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吴玉成：
7: 后续我们会妥善安置好受灾村民，继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加大全域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抓实抓细汛期各项防范工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保障辖区群众平安度汛。
4: 连日来，湘西州古丈县境内普降大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加大。面对雨情，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起来，将处于地质滑坡点的李家洞村观音山组18户29名村民提前安全转移到集中安置区，并统一安排食宿，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李家洞村观音山组因后山海拔高、落差大，被列为重点地质滑坡监测点。当地党员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说明雨情。

0: 显示，组织群众有序撤离。湘西州古丈县高峰镇李家洞村党支部书记向新文：
1: 我们村的壮族人口壮族的有18户，29人。今天我们都把它全部撤离了，我们在集中安置点。我们在安置点呢，能吃饭住宿，后续的绝对保障我们村的最安全住宿、饮食都没问题。
0: 在镇村干部和村支两委的引导下，常住此地的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集中安置区。这里床铺、饮用水、应急物资一应俱全。湘西州古丈县高峰镇李家洞村村民蒋在云：
2: 有猪、豆腐、鸡蛋、面条，还有小菜、青菜。
0: 湘西州古丈县高峰镇李家洞村村民王勇：
3: 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怀，特别满意。安置的好，生活也开得好。
0: 目前古丈县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机制，对全县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巡查监测，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降雨间歇，洪水逐步的消退，湘西州吉首市河西镇第一时间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生活物资的保障以及灾后清淤等的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快速恢复辖区的生产生活秩序。6月7号的洪水来势迅猛，泗水交汇的河西镇洞河岸边，不少居民猝不及防。当晚，全镇一共转移了91户166人。洪水退却之后，党员干部、基干民兵冲锋在前，合力开展道路清淤、垃圾清运、沟渠疏通与庭院清扫。退伍老兵汪正富不畏脏乱，徒手清理下水沟，在众人齐心协力下，街巷里的积水逐步排尽。湘西州吉首市基干民兵汪正富：
4: 做民兵、退伍老兵，这些脏累都不算什么，关键就是为了百姓的一些事把它做好。
0: 河西镇同步做好安置点民生服务保障，党员志愿者逐一登记安置群众信息，统一调配棉被、折叠床、饮用水、餐食等生活应急物资，保障大家有干净床铺睡，有热饭热水吃，有基本物资用。湘西州吉首市河西镇人大主席向志：
5: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民生保障重点，持续做好安置后勤保障和灾情核查，组织群众复耕复产，全力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0: 今年高考，湖南公安、交警、巡特警等多部门全员在岗，快速响应，贴心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9号早上7点半，桃江县一名行动不便的考生抵达考点后，执勤民警连忙上前搀扶，接过考试用品，全程引导入校。考点安保人员提前准备好轮椅，合力护送考生抵达考场。考生家长李女士：
6: 这3天确实多亏了交警同志们的一路的照顾，心里呢是特别感动，有了大家的守护，孩子他也更加的从容。
0: 8号下午的考试结束后，吉首一中考点一考生因晕车身体不适，前往执勤点位求助，民警当即驾驶警用摩托车将考生送回学校，并约定次日1对1接送。9号清晨，巡特警大队女子中队队员准时到学校接应，护送考生顺利抵达考点。吉首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女子中队孔新月：
7: 尽最大的努力，全力保障考生出行便利，守护好每一位考生顺利完成高考。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8: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9: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0: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昨天是6月9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幕。这一刻，青春即将开启下一段旅程。今年全省高考录取政策总体与去年保持一致，但是在高校专项招生方面有所调整。今年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今年湖南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国家疾控局发布的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显示，湖南被列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流行风险2类地区。近期湖南夏季雨水多，气温高，适合传播病毒的花斑蚊、伊蚊繁殖，一旦有输入病例，易引发本地传播。如有出行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除了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出现 高热、皮疹、

头痛、关节和肌肉疼痛等症状，请尽快就医，主动报告，切勿乱吃药。昨天记者了解到，最快本月底，西安至十堰高铁将正式通车。该条高铁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

0: 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今天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近两年，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时有发生，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折射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屡罚屡犯、屡禁不止的严峻现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被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然而在现实中，有的 APP 信息授权协议含糊其辞，用户对收集哪些信息迷惑不解，有的默认同意强买强卖，不少看似便捷的 APP 利用隐蔽手段成了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隐私刺客。杜绝隐私刺客，对企业而言要建立常态化监管，探索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 APP 隐私政策等进行监督，斩断各类黑产背后的黑手，建立全链条可追溯的责任体系，及时排查安全隐患，提高技术防线，堵上系统漏洞，以事前预防取代事后补救。对于用户而言，也要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保护，谨慎授权 APP 获取个人信息，定期检查个人信息的使用情况。对于不再使用的 APP， 要及时注销账户信息，还需要用户不断增长新媒体素养，敢于对侵权行为说不。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近日，双牌县雪茄烟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130亩雪茄烟迎来大丰收，烟农们正抓紧时间采摘、晾晒烟叶，确保这一季的辛勤劳作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烟草局技术人员陈远博：
2: 采摘烟叶之前，首先需要判断它这个烟叶成熟度，首先看它的叶面，叶面由深绿变为浅绿，还有它的叶脉，叶脉由浅绿到白色这个区间范围内，然后我们捏在这个地方掰下来。采摘之后，我们把烟叶叶背朝上放在烟框里面，注意不要摁压，以防造成机械损伤。
0: 在五里牌镇全家洲村的雪茄烟种植基地，绿油油的烟田连绵起伏，一株株雪茄烟植株健壮，叶片宽大肥厚，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生机的光芒。烟农们穿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烟叶，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雪茄烟种植户邓少华：
3: 我种了50亩雪茄烟，今年捡拾还可以。经过烟草公司的指导，今年的雪茄烟比去年好那么点点。今年的收入大概在10万块左右。
0: 据了解，雪茄烟采摘根据烟叶的大小、成熟度等进行分期采摘，采摘期为1个月。为了提早让水稻种植下去，今年烟苗移栽早，烟叶成熟快，雪茄烟采摘期也提前，这样为后续的水稻种植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通过采取烟稻轮作的方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以烟促粮、以烟稳粮，实现一地双收。雪茄烟种植户邓少华：
3: 我们把这个雪茄烟采摘完以后，我们麦秆是8天打到这水稻，种这个水稻最主要是繁殖这个烟的第二年的烟，再过给我们也多增加一点收入，不然这个连块空气。
0: 种植雪茄烟不仅为烟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还带动了当地劳动力就业。采摘和晾晒期间，每天都有数十名村民在基地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既增加了收入，又照顾到了家庭。雪茄烟种植基地务工人员张林：
4: 8点到12点，下午就是1点到5点，根据时间给吧，指示的。一天8个小时的话，就是100。在这里上班呢，就是比较方便我们带小孩子的吧。早晚可以接送小孩子，时间方面就是比较自由，可以照顾家里面，也可以赚钱。
0: 下一步，双牌县将继续深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提升雪茄烟和水稻品质、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上下功夫，同时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农旅融合发展，让烟稻

0: 轮作模式，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为全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注入新活力。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 小巷之声938，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4: 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知名的公路上，曾提到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做。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哦。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今天。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
10: 不容易，
12: 守住积蓄不被骗，
10: 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5: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5: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怎么干？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浙江金华市5亿县鲜切荷花上市，受到消费者欢迎。安徽滁州市天长市小麦进入抢收期，服务队护航下粮，颗粒归仓。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4: 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怎样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为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规划围绕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进行了部署。在科技创新方面，规划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十五五时期将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 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加快科技创新的同时，注重政策支持保障，落实涉农首台套、首批次应用政策，鼓励地方探索实施涉农首版次应用政策等。在稳产保供方面，十五时期将在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农业质量效益提升。规划提出要合理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增加营养、健康、风味农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特色改善型需求，促进农产品供需适配、结构优化、优质优价。专家表示，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解决乡村建设欠账较多问题上，规划创新提出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围绕基础设施，既注重增量提升，也注重存量盘活，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围绕公共服务，规划提出稳步提高医保基金在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使用比例，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等政策举措，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将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提出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加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推动更多城市将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等政策举措。值得注意的是，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依然是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任务。围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落实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部署，规划提出精准做好监测识别，健全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4: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柳城畲族镇荷花鲜切花上市，鲜切荷花清晨采摘，下午发货，直达北上广深等地。请听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丽红、林凯、张阳英采制的稿件。
5: 清晨的露水还没干透，采摘工们就踩着水鞋走进了荷塘。荷塘深处，荷花含苞待放，花瓣上还滚着晶莹的露珠。采摘工们弯着腰，一手托住花茎底部，一手利落摘下。负责人王和说：“
6: 5月16号开出第一朵花，这几天呢就已经开始逐步上量了。现在一天应该有一两千朵上来了的。荷花的真正上量呢，应该是要到端午节以后了。”这样子上来应该一天能出3-5千只是可以出的。
5: 刚摘下的鲜切荷花随即被送往物种园门口的荷花供扶工坊，几位阿姨忙着理顺花茎，再用白色软网套从花苞顶端轻轻套下，将花瓣拢住。套好网套后，以荷叶打包，放入水桶吸水保鲜，静待发货。
6: 要一定长度，要开花前2-3天的花摘来，相当于是到客户手上还是要保鲜，那个方面都要做好嘛。上午基本上都要结束掉，就下午都要发出去。
5: 据了解，该荷花物种园占地面积600多亩，目前园内有20多个鲜切荷花品种。和普通荷花不同，这里的鲜切荷花大多是重瓣型，花瓣多，层次好。收到后往瓶里一插，轻拍花头，它就会在你面前缓缓绽放。正是这份看得见的仪式感，让它成为全国鲜花市场的宠儿。
6: 我们现在是线上跟线下都在做的，经过这么多年培育，一年比一年的量会更大一些。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发，再就北上广深的一些城市的比较多。像我们在卖的话是88块1箱10只，去年是100元，每天都是按着订单来发，就是我们把价格打下去之后呢，可能市场会更大一些。
4: 眼下，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104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各家庭农场、农机专业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昼夜不停开展抢收和烘干作业。 与此同时，天长市组建多支联合服务队，全程做好农机调度、用电保障、技术指导等服务，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制的稿件。晚上8点，在天长市新街镇李坡村的一处麦田里，与时间赛跑的农机手们驾驶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转运的拖拉机也忙个不停。为了将成熟的小麦尽早收割入库，农机手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歇人不歇机，昼夜不停推进收割进度。伴随着隆隆作响的机器声，颗粒饱满的麦子被陆续装满机舱，随即就被送到不远处的烘干中心。工人们一边将刚收获上来的粮食投入烘干机，一边往热风炉里投入燃料，让小麦在6个小时左右就能达到国家收购标准，而且色泽亮丽，品相更好。一家农事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世国：
7: 我们烘干中心到目前已经接了6000多亩订单，从小麦收割到现在，6台烘干机组已经连续5天不间断开机，每天烘干粮食在60万斤左右。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力争用最快的时间让农民把丰收的粮食早点储存入库。
4: 据了解，天长市农业供电等多部门成立联合服务队，安排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户制定收割计划，提供农机及相关技术保障，同时在抢收区域开展驻点服务，为农户架设灯光、检修线路，解决麦田收割、粮食烘干等关键环节的用电问题，确保各类农业设备高效有序运转。天长市农机监理站副站长周宝林：
8: 我们组织了100多名技术人员，组成20多支山下服务队，采取分面包包、登门服务的形式，在小麦抢收点附近开展故障和隐患的排查检测。同时，我们会根据农户作业田亩和收割进度，帮助他们进行农机调配，预计全市的小麦收割计划在1周内完成。
4: 据农业部门统计，今年三夏时节，天长市投入收割机超3000台，烘干设备700台套，日烘干能力达20000吨左右，成功打通了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最后一公里，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依托盐碱地改良技术与智慧农业种植，盘活闲置盐碱土地，培育优质葡萄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
8: 记者走进牛庄镇的数字智慧果蔬产业园，果香四溢，满目葱茏。据了解，这片孕育着紫色珍宝的土地曾是一片盐碱地，如今产业园将原有大棚改造升级，通过科学治理和精准种植，将这里打造为耐盐碱葡萄试验示范基地，引进了贵妃、飓风等优质葡萄品种。产业园技术员孙顺生：
9: 现在我们有21个大棚，种植面积105亩，5月底已经陆续成熟，现在已进入采收期。因为盐碱地土壤环境不利于真菌、细菌、土传病害的繁殖，虫害技术低，所以我们的葡萄口感更加脆甜，糖度更高。
8: 为让葡萄在这片改良后的土地上长得好、品质优，园区采用根域限制栽培技术，搭配微咸水、淡水轮灌模式，辅以高效树体管理，全程精细化调控生长环境，不仅让葡萄苗长势稳健，更将致富的希望深深根植在这片田间地头。
9: 因为盐碱地不渗水，透气性差，所以我们采用了高垄种植模式，增加了土壤的透气性，再加上采用了水肥一体化滴灌模式，把土壤的表层盐淋溶。除此之外，我们还搭配了功能肥料，降低土壤的 EC 值，下调 pH 值，缓解发炎，败碱癖，实现上层吸盐、下层控盐的双管齐下。
7: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大龙街道清水塘村的700多亩杨梅陆续进入

0: 成熟采摘季。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娜、张金芳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清水塘村的杨梅种植基地，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紫红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新鲜味美的本地杨梅每天吸引上百名游客专程赶来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邹丹：
1: 今天正好有空，我来这打点杨梅，自己吃点，也给朋友寄一点，让他们尝尝这本地的特色。
0: 据了解，清水塘村种植杨梅已有20多年，如今主打的荸荠和冬葵两个品种，甜度高，果肉厚，很受市场欢迎。村民还借助直播带货，拓宽线上渠道，让新鲜杨梅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热销。今年全村杨梅总产量预计突破50万斤，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大龙街道清水塘村副支书杨长青：
2: 我们村种的杨梅700多亩，现在正是成熟上市的时候，有很多游客前来预园采摘，也有村民在马路边设摊售卖。我们的杨梅酸甜可口，深受大家喜爱。
0: 近日，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贵阳工业园的一个机械有限公司迎来了夏季订单生产交付高峰。作为贵阳县重点招商引资落地的装备制造项目，公司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2个月。强劲生产势头的背后，正是贵阳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的实践成果。请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李维坤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开展配件焊接、组装等采矿机械设备生产工作。这批采矿设备订单完成检验后，即将交付发往广东、江西等矿区。公司主要以生产井下矿山采矿设备、辅助车辆为主，生产铲运机、破碎台车、撬锚台车等12种采矿设备。去年10月，企业经招商引资在贵阳投资新业，12月底正式投产。当前一条生产线3天可以完成一台采矿设备生产。公司副总经理胡山林：
4: 之前我们在贵阳洽谈业务的时候，感受到当地营商环境的一个优待。去年10月份，公司从贸易转型到生产，选址选在贵阳落地生产。目前我们生产订单排到9月份，近期会有30台到50台的一个设备交付。下一步我们打算生产新能源锂电池、5G 智能采矿设备，预计今年年底可以正式投入生产。
3: 公司的信心源于贵阳县坚定不移推进招商引资、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的扎实举措。近年来，贵阳县坚持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主动对接优质企业资源，构建起有色金属为主导、新材料、电子信息、新能源、低空经济和家居制造、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7大培育产业的1+4+3现代化产业格局。同时，贵阳高新区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优服务、提效能，服务专员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调研，靠前服务破解融资、用工、要素保障等难题，为项目落地、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贵阳高新区营商环境局局长达小江：
5: 下一步我们将运用好招商推荐会、老乡恳谈会等平台积极招商引资，同时全力做好5道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更多优质企业入驻贵阳，推动贵阳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农业农村部近日的小麦集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吨，收获进度近6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

0: 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来自国家标准委的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地质专家通过遥感固碳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近日，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6月6号晚，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长沙队对阵湘潭队的首回合在湘潭主场打响。长沙队从首节就确立2位数领先，此后一路领先，并最终以89-59大胜湘潭队，取得系列赛第一场比赛的胜利。6月13号，双方将在长沙进行系列赛第二场的对决。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强之声938。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朋友们，您是不是认为心梗那是老年病，跟我没关系，我还年轻，身体棒，熬夜、抽烟、外卖、压力大，那都不是事儿。可您知道吗？最近几年，30-40岁甚至20多岁的年轻人突发心梗的新闻越来越多了。有人倒在工位上，有人倒在球场上，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岳阳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潘岗，带大家打破心梗是老年病的错觉，聊聊年轻人该怎么做才能不让心脏提前报废。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5: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6: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8: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9: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岳阳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潘岗。潘主任，欢迎您。
1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各位网友好，我是来自岳阳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潘岗，大家好。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11: 潘岗，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岳阳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大主任，现担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峰会中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胸痛中心非检专家，国家卫健委冠脉介入培训导师，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胸痛与心梗学组委员，湖南省病理生理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心血管健康分会副理事长，湖南省医学会心血管病专委会起搏与电生理专委会委员，岳阳市医学会心血管病专委会主任委员，岳阳市心血管病质控中心主任等社会兼职。
9: 欢迎潘主任的到来。其实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年轻人的心梗警示这个词儿的话呢，可能放在之前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心梗不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吗？我现在关注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呢？但是现在您会发现，不论是从新闻当中啊、网络当中啊，还是从您身边的家人当中，您会听到越来越多的30岁甚至是20几岁就有患上心梗、得了心梗这样的一个病症的人出现。潘主任，您在一线这么多年啊，是不是也看到了现在这个心梗的趋势越来越年轻化了呢？
10: 是的，主持人，确实 按照现在的这个数据统计也好，我们临床上观察到的也好，那么现在得心梗的这些人群年龄越来越年轻化。我本人经历的最年轻的一个病例是26岁的一个男性，应该说叫男孩子吧。对，他有这个心血管的家族史，父亲还是母亲我忘记了，有这个冠心病的病史，但是他在发病的前两天在网吧里熬夜2个通宵没有睡觉，然后的话早上胸痛，运气好的是他的同伴记得打了120送到了我们医院，做了心电图啊，就是个心梗。当然这个小孩运气比较好，我们及时开通了血管，这个还是转危为安救过来了啊。那年轻人绝对不等于就不会心梗，不会得心血管疾病，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也是大家特别要关注的一个点。
9: 那现在的话，年轻人患心梗和老年人患心梗，他俩有什么区别？是更好医治，还是说难度系数更大呢？
10: 应该说，不管是年轻人患心梗还是老年人患心梗，它都是动脉粥样硬化疾病进展的一种。那么从总体的临床来说，年轻人患心梗，他的症状往往比老年人更严重。因为老年人他往往他的这个心血管病，他时间长，他可能有多次的一个心绞痛或多次的这个发病的一个情况。我们医学上有一个词叫做缺血预适应，就是说我们曾经发生过缺血的事件，我们这可能有一定的适应度，我们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抢救的时间可能还会长一些。那么打个比方来说，大家经常锻炼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肉酸疼，如果我们从来没锻炼过的人，你看看你跑了以后，那么这个酸疼的感觉会特别的明显。如果你之前有过这个运动的经历，你可能给一个运动量，你不会酸疼那么明显。那么年轻人来说，他一旦产生了心梗，他因为没有缺血预适应，他一来就症状最重，有些病人直接来就休克了。直接休克了，然后给医生留下的抢救的时间就非常的仓促，非常的仓促。因此年轻人心梗的特点就是来得快，然后病情重，有时候可能死亡率还比老年人甚至更高一些。他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年轻人他往往送来救治的时间是偏晚的，因为年轻人他不相信得心梗了，他不相信自己得心梗了，他有一些症状，他觉得我睡一觉就好了，他可能是感冒了，
9: 觉得
10: 可能是劳累了，对，可能是疲劳了。因此对于现在来说啊，年轻人千万不要忽视自己的一些小的症状，忽视自己的一些这个不舒服啊，要及早的这个体检，及早的就医。
9: 就是像您刚刚说的，老年人的话，他自己可能有三高，有过一些预警，知道自己的话这种情况可能是心梗或者一些前兆，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年轻人他不会，他觉得自己我哪都挺好的，自己现在这个情况可能是因为疲劳，或者是说因为最近这段时间运动量加大怎么的，或者是说他觉得能忍一忍，
10: 或者睡觉。他就睡觉就好了。
9: 对对对，那如果说这种不注意的话，最后的一个风险严重的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10: 这里有一些案例啊，我记得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医院啊，我们医院这个就是街对面有一个小区，那这个小区的话，他的有一个这个当时是应该是40几岁一个发生了心梗，他是晚上应酬以后，饮酒以后发生了一个心梗，他觉得自己没事儿，这个熬到第二天早上再来看门诊，那个整个时间就非常的长了，对，就超过了我们这黄金的一个时间了。对，然后尽管我们给他也是这个做了这个急诊的手术，把血管啊把它给开通了，但是因为我们心脏它是不可再生的，它已经坏死了心肌，它没有办法再生了。其实这个病人他后面的生活质量就不高了，我们叫做心梗后的心衰。也就是说他的主要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走路啊喘气，上坡就喘气，就生活的质量是明显的一个下降。当时我觉得也觉得特别遗憾，我就是说就在我们医院的街对面的一个小区，他都因为忽视自己的症状，我们叫做俗话叫偷懒了，觉得熬一熬就过去了，明天再去看医生吧，明天再去找个朋友找个熟人看一个好一点的医生，但是因此就延误了他最佳的一个的治疗，特别的可惜。
9: 这就是健康意识不强
10: 对
9: 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后果。您刚刚这一组的例子当中，我提到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他酗酒之后，然后从刚刚那个年轻人的例子当中的话，还听到的就是
10: 熬夜
9: 连续熬夜，还有就是家族史，对不对？那么能不能归纳出来哪些人是好发人群，特别容易中招的？
10: 总体来说，就是说我们叫心血管的危险因素，其中有这个几点大家都比较熟悉啊，熟悉。那么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就是糖尿病，高血脂、吸烟，这是传统的四大危险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就是这个家族史。但是家族史我们没办法改变，但是我们的这个四大传统危险因素我们可以早期干预啊，早期管理。实际上来说，这四大这个危险因素里面，是吸烟是可以控制的，对不对？可以控制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戒掉，对吧？啊，对。第二，高血压、高血脂，包括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个危险因素，它都是有一个时间积累效应。也就是说，咱俩都有高血压，我可能就一个月的，您可能是一年的，那么这个对血管的损害是不一样的。因此对于这个这些危险因素来说，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控制，尤其是不要仗着自己年轻没有症状。有非常多的这个患者这个到门诊来就医，是高血压的，说他说我没有症状，我不想吃药，这是非常多的人的一个观点。然后又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家属，当医生告知他说你们家这个病人得了急性心梗的时候，非常重的时候，他往往给了我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之前从来没有生病过。很多的这个家属给我的就是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就是说他之前身体特别好，从来没有病过。实际上不是没有病过，只不过是没有症状而已，或者是有症状比较轻微，他忽视了，他身体好，他扛住了。
9: 不是没症状，身体给了你警告，你没重视。
10: 对，
9: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潘主任来告诉大家，当身体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发出哪些隐秘的信号的时候，可能在告诉你心梗这个事儿的话可能会发生。我们一小段的宣传过后精彩继续。
12: 小小之声938，耶，
1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4: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3: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5: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2: 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6: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年轻人的心梗警示，请到的专家来自岳阳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潘岗，欢迎潘主任。
7: 谢谢主持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岳阳市中心医院心内科的医生潘岗。
6: 潘主任，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心梗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直观的一种感受？大家可能听着心梗，心梗是不是这个心脏这个地方是堵着堵着，还是说有刺痛，还是隐隐发痛？
7: 实际上来说，最典型的心梗的症状，说叫做胸骨中下段压榨感伴大汗淋漓，这是最经典的这个急性心梗的一个症状。但是我们这个教科书上说的这些经典的症状，在临床上面只有50%到60%的病人是经典的，还有30%到40%的病人是类似的症状，甚至一些少见的症状。
6: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真实的案例故事，是一位32岁的小刘他的一个心梗的故事。
8: 小刘32岁，公司项目主管，平时工作忙，经常熬夜，喜欢抽烟，前几天加班到凌晨，突然觉得胸口发闷出冷汗，他以为是累了，趴在桌上睡了会儿。第二天早上症状稍微好点，就没去医院。结果第三天晚上，他正在家吃饭，突然胸口剧痛倒地不起，送到医院时已经是急性大面积心梗，抢救了3个多小时才捡回一条命。医生说，如果他在第一次胸闷时就来看，可能根本不会发展。

0: 到这一步。其实他不是没信号，只是没听懂身体的警告。
1: 这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没有听懂身体的警告。除了您刚刚提到的典型的症状之外的话，那请潘主任告诉大家，还有哪些不是不典型的，也要我们需要注意警惕的？

0: 部分病人当成急性胃肠炎。
1: 对，
0: 因此，如果说他比较年轻，那么有可能就会漏掉心梗的诊断，有可能心电图都不一定会去做，那么这个是比较可怕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对少见的症状，这个大家有可能在自媒体啊等等上面看过，就是牙齿疼
1: 啊，
0: 对，这个手臂疼、前臂疼，甚至有个别的手指疼的，这个也有这样的这个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尽管是这个
1: 少见的、隐秘的，
0: 但是它一旦是心梗，它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都会导致心脏的一个缺血坏死。但是这些少见的症状它有它共同的这个地方，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持续的时间长，它就是持续不缓解。一旦心梗以后啊，当然也有少部分民事心绞疼三分钟五分钟就缓解了，但是一旦是心梗的话，它往往是持续时间比较长，不缓解甚至有加重。第二个的话，它往往伴一个出汗的一个情况，疼得很难受，然后就浑身冒冷汗啊，一旦就是说出现了，不管你是我们是这么说的，七周以上的疼痛，肚脐眼以上的疼痛，一旦你伴随着这个全身出冷汗的情况，您要小心，要到医院去就诊。我们现在这个都有胸疼中心，到胸疼中心去做一个心电图，抽一个血，排除心梗，啊，那您就放心了。
1: 这个提示非常重要，潘主任直接把您去哪个科室都告诉您呢？因为是不是有好多的朋友，首先并不是到您的这科室，辗转最后想着看看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到您这儿的。
0: 是的，这是因为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心梗，它的这个发生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有一部分的病人这个看错了科室，或者说是根本就不知道看什么科室，在这个门诊挂号还不知道挂哪里，
1: 有的是挂消化科，
0: 对，挂消化科、挂口腔科、
1: 啊、
0: 都有这种情况，临床都有这种真实的案例，
1: 最后转到您这儿。
0: 对对，因此我们国家就是最近这十年左右在做这个胸疼中心这个工作，所以胸疼中心它不是一个科室，它实际上来说、说简单一点嘛，大家可能也弄不清什么叫胸疼中心，您就直接去急诊科，只要是二甲医院，急诊科它和胸疼中心都是配套的，那按照我们胸疼中心的医生的这个指导。让您抽血就抽血，让您拍片就拍片，让您做心电图做心电图，让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专业的治疗。
1: 就有的年轻人他也会觉得，我明明只是一个胃疼，你为啥还要给我做个心电图呢？对不对？其实这些东西的话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你不是说胃疼就是胃的事儿，就是消化的事儿，可能的话这是一个心脏给你发出的一个隐秘的警报。
0: 是的，
1: 那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些不是很常见的这些特征啊，牙疼啊、胃疼啊，或者是说这个下巴疼，这些是不是特别容易发生在年轻人的这个群体身上呢？
0: 是的，年轻人的这个症状它往往更加隐匿。然后的话，他出现这些症状，他可能往心脏方面去考虑的这种可能性也会下降。其实也包含我们一部分的医生，他可能他也会觉得年轻，他也会这个会觉得这个比如打电话问自己家的这个亲戚咨询，他说你这么年轻，应该不会心梗吧？一般都会这么说，对吧？但实际上来说，年轻人的心梗这比例并不少见，尤其是像我们每天在做的这个工作。我感觉这个每年的年轻人的心梗的比例在逐年的增加，当然也网上我们也能查到一些统计的数据，说每年以5%的这个速度在增长，说5%的速度其实挺可怕的。那么就我们的胸疼中心的这个全国性的工作来说，每年的这个心梗的这个急性心梗的这个收治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啊！就我们医院来说，每年的这个急性心梗的这个救治的比例都是有500-600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就整个岳阳地区来说，可能有1000-2000这样一个数据的，还是挺多的一个数据。当然还有很多的病人他没有送到医院来，来不及送到医院来就猝死了。因此这个心梗的防治其实还是任重道远的。
1: 就可能往年的话一天接诊的案例并不多，但现在的话一天都能看到很多的不乏年轻的30岁、20多岁的这样的患者。
0: 是的，因为我记得我的老师跟我说、这个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么整个医院一年才10例、20例心梗。对，到现在来说，到我们医院每周可能都有10例、20例的一个心梗的这个送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确实发生率跟过去相差是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1: 有时候一天这医生的这个手术量都挺多的。
0: 对对对，有时候一天急性心梗能做3台、4台、5台甚至更多的一个例数啊，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
1: 这个数据的增长确实是给我们发出了警告哈。有的朋友会说，哎，我有的时候确实是加了班以后会感觉到这个胸口这会疼一下，有的是像针扎一下，但是呢稍微休息好睡一觉以后又缓。

0: 缓又好了。那什么样的痛和心梗，他们俩怎么区别？我们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式教大家？
1: 这个其实有问题，有些专业啊。这个但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刺疼、针扎样的疼，它很少是心梗，啊，很少是，不绝对啊，不绝对。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疼痛跟呼吸有关的，就是我吸气以后就疼，呼吸就舒服点，这种往往也是跟呼吸道有关系，它可能也不一定是心梗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完全绝对啊，不完全绝对，临床它没有绝对的。然后心梗的这个特点的话，它往往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疼痛的程度逐渐加重或者比较重啊，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然，有一种情况我们不能忽视，就是有一个病人，他如果发生了心梗以后，他在几个小时以后，他可能的疼痛会逐渐的缓解，因为我们说他心肌梗死的这个部位的心肌，他已经梗死了，我们叫差不多了。那么当然他的疼痛又会减轻，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我不疼了，我就觉得自己不是心脏病了，并不是这样。实际上这个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
0: 好，那接下来如果是出现了这个情况的时候，不论是您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那第一步的话肯定是打120，出现了心梗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家人，作为打电话者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就是怕帮倒忙啊，
1: 是
0: 有
1: 的。
0: 的时候自己这样好心打了电话，但是因为我们的等候的时间没有注意一些事项的话，反倒又给医生造成了麻烦。您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好吗？
1: 好的，一旦发生了这个急性心梗或者叫怀疑急性心梗以后，我们当然是第一时间拨打120，而不是去拨打亲戚朋友或者说我认识的哪个医生的电话，这是最最关键的一条。当然，我们坐在家里面等待120的时候，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这个患者坐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先休息，要尽量减少活动，减少心脏的耗氧，因为我们活动一定是加重心脏的耗氧的。本身心梗，我们心脏就缺氧，你再加重它的耗氧。第二个的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说家里有血压计，或者说你没有血压计的话，能够摸到它这个脉搏是比较有力的话，家里有硝酸甘油备用的，我们可以用硝酸甘油。如果说没有硝酸甘油，有救心丸也可以用救心丸的舌下含服，可能有帮助，可能有帮助。但是网上说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什么有没有帮助，比如说什么拍打什么穴位啊等等这些，比如说有一些做按摩呀，甚至还有拔火罐儿呀，还有一些等等这些情况，或者说让他这个多喝几口水呀，这些都是没有帮助，最起码是对心梗的救治是没有用的。那么有时候可能会帮倒忙，可能会帮倒忙，
0: 我可以自己开着车送他去吗？
1: 对。自己开车送病人到这个医院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心梗的病人最常见的，尤其是刚刚发生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心跳骤停，这个时候是需要专业的这个医务人员做心肺复苏的，因为如果说是第一时间在心梗的病人做心肺复苏，他的救治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可能还有达到10%。一旦我们的病人发生心跳骤停，我没有专业的人员在身边的时候，没有去做有效的心肺复苏的时候，可能只有3分钟、5分钟，你再等医生来，这个时候是回天无力的。因此，出现了心梗、怀疑心梗的症状，一定要打120，不要自己开车送到医院。
0: 在您的这个一线的案例当中，有没有在这一块儿就是做得特别优秀的，就是懂得怎么样的去帮助家人这一块儿，然后让家人也得到了一个最及时的治疗的？
1: 在我的这个行医生涯中，我印象深的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他比较熟悉我们医院的这个一的这个的标识，因为我们医院有个标识，胸痛中心。他刚好骑摩托车，他是外卖小哥，外卖小哥，这个他经常进我们医院送外卖，所以他知道。所以那天他发生胸痛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摩托车就拐到了我们医院的门口，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打了120，120。非常近的距离把他接过来以后，那最短的时间内，我们给他把血管把它开通了。那么这个病人后面的愈后是非常好的，他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的去工作。因此来说，这个健康的知识有可能也能救人，第一时间打120可能会救人。
0: 您看，您今天听到的潘主任讲的这些知识点的话，真的有可能对您或者是对您的家人都会起到一个大的用处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科普的是关于年轻人的心梗警示。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向潘主任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问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那今天呢，我们要长的知识点和心梗有关，年轻人的心梗警示。请到的专家来自岳阳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潘岗。刚刚呢，潘主任跟大家科普了在心梗发生的时候有哪些隐秘的信号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打了120之后的话，我们家人需要做些什么，千万不要帮倒忙，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那接下来我们热线当中的话，也已经是有很多的听众在酒后了，我们听听看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想向潘主任请教。
11: 潘主任您好，我今年35岁，体脂血脂偏高，血压也在临界值，平时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我想问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早晚得心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提前刹车呢？谢谢。
12: 这个网友问的问题非

0: 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好。会不会早晚得心梗？这个还挺好玩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也是特别这个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得说心梗，它之前面有危险因素，那么但不代表有危险因素一定会得心梗。实际上来说，在我们临床上来说，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都有危险因素，有高血压，有高血脂，甚至有些病人已经有冠心病了。但是只要是生活方式改善，在我们正规的这个医疗干预的情况下，他得10年之内得心梗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可能是个位数，就是1%、2%的这么一个比例。实际上来说，不管是什么危险因素，只要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了，我们把我们的危险因素控制好了，比如说我们把血压把它控制好了，我把我们的血脂控制好了，我们的血糖控制好了，我们这个减少的熬夜，我们也这个更好的一个作息方式，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心梗的机会还是非常非常少的，一般来说不是这个有危险因素就肯定会得心梗，这个不要去过多的一个去焦虑和担忧。
1: 有这个意识是好的，知道会有这个心梗这一步。如果说你的血压该吃药吃药控制住了，血脂的话也是这个指标也达到了合理的范围之内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危险系数的话是直线下降的。
0: 对，
1: 好，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潘主任啊，您刚刚一直在说这个年轻人的这样一个心梗的发生率，那我接下来我也不点外卖了，我也不熬夜了，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就做到可以预防的呢？
0: 当然，生活方式的改善是我们预防心梗的第一步，但是并不是单纯的这个改善生活方式就可以的，其他的这个必要的时候，这个药物的干预也还是必须的。比如说你血压已经高了，那该吃药也还是得吃药。当然，临床上很多人都很害怕这个吃药，觉得这个吃药物会不会成瘾性？我们高血压的药物会不会成瘾性？但实际上来说，我经常跟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高血压的药物成不成瘾，跟药物没有关系，跟你的血压有关系。如果你的血压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我们高血压的药物是可以停的。比如说高血脂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血脂要吃药把它降下来，降下来以后能不能停药，取决于您的血脂水平和您的生活方式。如果血脂水平下降了，生活方式改善了，我们也可以停药。因此大家不要畏惧这个药物如果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水平，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去干预，干预好了，我们不会得心梗的。
1: 就有没有像您的患者当中啊，就是因为他送到您这儿来发生心梗的话，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有这个三高当中的两高，然后呢，觉得吃了药以后降下来，就自行停药了，也没跟医生商量，也没再去复查了，最后就导致了心梗，然后就送到您这儿来了。
0: 这种案例还挺多的挺多的。我们叫做二进宫，这个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病人心梗了第一次以后，我们给他做了手术，效果特别好，就是说，可能宣传的好，自己也特别注意。然后的话，告诉他戒烟、吃药第一年坚持的特别好，第二年放松了，第三年忘了，第四年、第五年又来了，又来了。我们医生一看，哎，老刘，怎么又是你啊？你怎么又来了？哎，他老婆就说，他现在又抽烟，又喝酒，又不吃药，不听话，所以又来了呗。
1: 像您平常啊，就是您的患者在出院的过程当中，您会交代几件事儿？
0: 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一个事情要交代，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要控制危险因素，就是您的这一些不良的习惯一定要改，因为这是切乎到这个生命的一个利益，也是您这个最容易做的事情，比如说戒烟啦，比如说这个饮酒啦，比如说这个湖南当湖南嚼槟榔啦等等这些情况啊，这个很容易改。第一个就是生活方式要改善，第二个就是药物。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去吃，就是前面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是不是有些人就自行停药？我们医学呢叫做依从性不好，说在学校里说的，就这小孩不听话，就是病人他不听话，他回去整整他又把他药给停掉了，就是一定要他坚持吃药。第三个一定要是按时来复查，复查特别特别的关键。我们一般来说，心梗以后要求你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都要到医院来。医生这边来复查，当然很多的患者说我来复查，我没啥症状，我为什么来复查？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就是你没有症状来复查，不希望你觉得回家以后又觉得有心绞痛了，又出其不意了再来复查，那个时候不是复查了，那是治疗了。我们复查就希望您没事儿，查了告诉您特别棒，咱回家接着坚持就 OK。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这位网友啊，喵喵守护者想请教潘主任的是，听说我们年轻人患上心梗之后，就是因为这个血管太脆了，能不能喝点红酒来软化血管？因为这红酒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还说喝点干红，糖还少，这样更有益于健康。 不知道潘主任您听了这个问题怎么看？
0: 就是

0: 首先，第一个软化血管，它就是一个伪命题。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药物和食物能够证实能够软化血管。那么我们的红酒啊，当然它这个可能不同的产地啊，不同的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去
1: 有
0: 宣
1: 些
0: 传
1: 宣
0: 说，
1: 传噱头。
0: 对，不一样，他说觉得我这个有软化血管，或者是我里面的含量某某某成分会高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红酒里面最主要的成分还是酒，它是酒，所以酒精它是对血管内皮它是有损伤的。当然，我们小酌怡情啊，这个偶尔有一点可能也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长期的饮酒，不管是红酒、是白酒、是啤酒，都是损伤血管、损伤心脏的。因此说，要喝红酒能够软化血管，这个有利于健康，其实也是酒友们自己骗自己、自己安慰自己的
1: 借口。
0: 借口。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位网友徐梦人想请教潘主任的是，是不是运动越多越好就能够锻炼心脏？是不是只要坚持跑步就能够把这个心梗的风险降为零？哎，提到了运动这一
0: 啊，
1: 块。
0: 运动这一块儿，运动确实是对这个我们心血管的健康是有帮助的。但是凡事它都有两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运动一定要科学的运动。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是运动员，我们都不需要去破这个亚洲纪录、破这个奥运的这个纪录。我们的运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魄。因此，科学的运动特别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说一些过度的运动，它可能还会损伤这个我们的心血管。每年的这个看到新闻，马拉松也好啊，我们的这
1: 极
0: 个
1: 限运动
0: 极
1: 啊，
0: 限运动也好啊，都有这种心跳骤停的这种现象。这个原因呢，有几种啊，背后的原因。第一个，可能它本身有基础心血管病，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没有发现。我们不是所有的先天性的疾病，通过我们医院的常规的检查都能查得到的。有一些罕见的病，你就是做了彩超、做了 CT 都看不到的。对，有些先天性的疾病，还有一些后天性的，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有高血压，他没有发现，可能有早期冠心病的表现，他没有发现。通过一个极限运动以后，他把这个，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他血压升到180、190，他可能诱发一个其他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原来就有这个冠心病的病人，有这个斑块的病人，他运动以后，因为我们的这个血压的升高，我们的这个血流速度增快，把这个斑块的冲击，斑块破裂了，产生一个急性的血栓，急性心梗。所以这个就是运动这个的坏处，就是说运动的话是有益的，但是过度的运动一定是有害的，尤其是对心血管。
1: 好，潘主任，我还想请教一下啊，就是有些人患上心梗之后啊，就是情绪特别低落，沮丧啊，或者是焦虑啊、抑郁啊等等，像这样的情绪是不是会反倒更加影响到他的这个心脏的修复，会再次造成一个二次心梗的容易？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患者，他患了疾病以后，他因为之前都是
1: 心
0: 身
1: 理
0: 体特
1: 的
0: 别好，
1: 对，
0: 然后心理上一些
1: 负担可重
0: 很
1: 了。
0: 难以接受啊，很难以接受，然后就合并了一些焦虑、抑郁的情况，挺多的。这里有一个案例，我经常跟我的病友们说，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同事，我自己的一个同事，一位医生，高高大大的这个医生，他之前怎么着不会想到自己有心梗，但是发生了心梗以后，运气比较好，第一时间得了救治，在医院里面嘛，给他放了一个支架。他告诉我，他之后的那一年。
1: 心路历程是
0: 对，心
1: 吧？
0: 路历程，他觉得经常想哭，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这个支架没给我放好，他说什么原因呢？因为我现在一看到电视剧我就想哭，他说实际上来说就是个焦虑、抑郁。一年以后，他毕竟是医务人员，我们跟他交流以后，他就走出来了，现在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实际上来说，就是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要接受这个疾病，一旦有了心梗以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正规的一个救治以后，我们要接受疾病，我们跟那个疾病做朋友，我们要好好的去控制它，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健康的生活，这种再发心梗的机会也会大大的下降。如果说咱们这个沉浸在那个
1: 情绪
0: 负
1: 里
0: 面的一
1: 边，
0: 个情绪里面，那一定是不仅仅是心梗的风险，其他的疾病的风险一定也会增加。得了疾病没什么，我们接受它，拥抱它，控制它就可以了。
1: 对，科学的对待它。那如果说节目最后啊，您想给年轻人预防心梗来一份核心建议的话，不知道潘主任会提几点呢？
0: 其实本来想多说几点的，其实我今天只想说一点，对，我只想说4个字，叫做顺其自然。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吃也要顺其自然，就是多吃一些我们应季的蔬菜、水果、食物。对，我们睡也顺其自然，我们这个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别熬夜。我们科学的东西也要顺其自然，按照科学的东西来，不要去挑战自己的极限。就是顺其自然，身体安康。 送给大家。
1: 谢谢潘主任。如果是说大家有一些自己的情况啊，想到医院想请潘主任您看一看的话，不知道潘主任您的坐诊时间是？
0: 我的门诊的时间是每周四的全天，岳阳市中心医院新院区。如果需要来咨询，欢迎大家来咨询；如果需要就诊，也欢迎大家来就诊。
1: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网友们都能够拥有一颗年轻、健康、有力的心脏。再次感谢潘主任的到来，给大家科普了这么多关于心梗的这些知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江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2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0: 干，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2: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5: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6: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5: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酒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8: 寄怀归州马判官，唐·其几。三年为翠性何长，归计应多事少忙，又见秋风霜易树，满山焦黍水云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花椒到辣椒的风味升级。
5: 读起这首诗，你或许会觉得眼前一亮，满山焦黍水云香，秋风里楚地山水间焦果成熟，馥郁香气与水云相融。诗人其几本是湖南长沙人，他以故土情怀落笔，将这缕馨香深深烙印在湖湘文化的脉络里。可是诗里写的这个椒，是我们今天在无辣不欢的湘菜里常见的辣椒吗？不是，因为唐代还没有辣椒。2000多年前，湖南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里就写过：“殿贵酒席椒浆”，用椒酒来敬奉神灵。唐代的诗人又在湖湘大地上再次见证和记录了这缕千年传承的馨香。那么其几的诗里那股弥漫在楚湘山水间的浓浓椒香，究竟是什么这么香呢？答案是花椒。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辣椒，明中期才从海外传入中国，清中期才在湖南广泛普及，而在辣椒到来之前，花椒才是湖湘大地传统的麻香担当。让我们翻开唐诗，寻找湖湘与椒的连结。其几作为长沙诗人，他笔下的椒香是楚湘大地常见的风物，而与湖南渊源深厚的刘长卿被贬长沙时，在《寻去岳阳却归鄂州史院留别正寻侍御》中写道：“弟子椒浆淀，骚人木叶稠。” 诗中弟子交江殿。

清晰呈现湖湘祭祀传统。椒浆及椒酒用于祭奠湘水之神娥皇女英，是楚地延续千年的文化仪式。还有晚唐诗人吴荣也在《南迁图》中作七首《西翁》诗中，直接以椒酒来表达对屈原的钦佩与追思。应接独上岑阳客，排比椒浆奠楚魂。诗中岑阳为楚地水名，在今天湖南澧县一带。楚魂指屈原的英魂。吴荣在湘北的山水间以椒浆奠楚魂，延续着千年前的楚地文脉。在唐代湖南，花椒不仅用于祭祀，更是生活里的重要调味。它麻香浓郁，能驱寒除湿，适配湖湘气候，是古人餐桌上的馨香佳品。那么今天让湖南人无辣不欢的辣椒又是怎样走进湖湘烟火的？这不是风味的断裂，而是一场麻香到香辣的完美接力。明中期，辣椒从海外传入中国，最初名为番椒，仅作观赏。但湖南人很快发现它的独特价值，辣味鲜明，祛湿效果好，易种植，可直接入菜。清中期起，辣椒逐渐在湖南普及，融入日常饮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湘菜风味。花椒是古楚的麻香，辣椒是金湘的热辣，一脉相承的是湖湘大地的烟火气与鲜明性格。唐代以花椒泡酒调味，演变为后世以辣椒做菜，湘菜从此有了辣的灵魂，而辣也从味觉标签升华为湖湘儿女的性格符号。再回看满山椒属水云香，花椒有刺，味辛，不迎合味蕾，却以独特麻香直抵人心，这正是椒的风骨。杜甫曾写《守岁阿荣家，椒盘已送花》，记录以椒酒守岁的习俗。他漂泊湘江，留下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街。一生孤直坦荡，与花椒的风骨不谋而合。后世湖南人建杜甫江阁以纪念，正是对这份气节的认同。湖南人爱椒，爱的不只是风味，更是那份不趋炎附势、直率坦荡的骨气。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杜甫的孤直品格，再到今天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子，骨子里都藏着椒的刚烈与赤诚。从齐己诗中的满山椒属水云香，到湘江夜宵摊的热辣鲜香，从刘长卿笔下的弟子椒浆店，到餐桌上的剁椒鱼头，从楚地椒浆祭先贤，到今日湘菜香满城，这缕馨香从未断绝。它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湖湘性格的生动注脚，干脆浓烈，爱憎分明，直率坦荡。今天站在杜甫江阁看湘江北去，尝一口辣椒炒肉，辣得酣畅。我们尝到的不只是辣椒的鲜辣，还有唐代诗人们嗅到的椒香，有洞庭湖畔祭奠楚魂的深情，更有千年楚地不屈的气节。跟随唐诗里的湖南，开启一场辣味美食之旅，从长沙辣椒炒肉、剁椒鱼头，到湘西辣味、东安子鸡、芷江辣鸭，追寻唐诗里的千年馨香，赴一场舌尖上的唐诗盛宴，酣畅淋漓，终身难忘。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

0: 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赴益阳市调研，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
5: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会召开，深刻反思反省，铁腕整改整治，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毛伟明主持并讲话。
4: 我省出台房票安置新政，六个月内使用，两个月内兑付，将统一搭建官方房源超市。
5: 我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4: 我省发布10项措施力挺新能源产业，最高千万研发支持补县域充电短板。
5: 八旬老兵科普队把科学种子种进孩子心里。
4: 科学开讲，考后报复式狂欢不可取。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益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沅江高新区是全省船舶制造产业集聚区，现有59家船舶制造及配套企业，其中湖南金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是集船舶设计、建造、维修、拆解业务于一体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前正在建设国内首个液化天然气江海直达船舶智能制造生产线。沈晓明来到该企业查看船舶建造流程，深入了解船舶智能制造及产线扩能升级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支持企业原地倍增，同时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在益阳高新区信维电子科技益阳有限公司，沈晓明查看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科技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积极扩能拓产，推进陶瓷传统工艺向新材料转型，推动产业链往

0: 下游走，往价值链高端走，往市场终端产品走。要加快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沅江市贡双茶院、大通湖苑周边农村饮水长期依赖地下水，枯水期供水保障不足。去年，该市组建市农村集中供水有限公司，并启动实施农村集中供水项目，有效保障了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沈晓明查看供水公司中控调度中心、智慧水务平台和水厂生产车间，了解跨区域供水一体化改革及供水保障情况。他指出，饮水安全事关民生大事，要把农村季节性缺水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结合湖区、山区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探索出群众用得起、安全可持续的供水模式，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
0: 益阳市真言中学坚持体教融合发展，构建文化课教学加专项训练加赛事锤炼的育人模式，组建了田径、篮球、足球等特色运动队，为体育院校输送生源。沈晓明来到学校查看训练和学习场地，了解文化课程教学、体育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体教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紧紧围绕学生全面发展需要，科学统筹体育锻炼与文化学习，根据不同运动项目探索差异化教学方式，优化高校和省队联合培养模式，为推动湖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人才。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参加。
1: 十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毛伟明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会。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举措、最严厉的问责，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记者刘畅报道。
0: 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开展深层次反思反省，深刻反思查不深、改不实的突出问题，管不严、管不住的作风短板，基础弱、标准低的本质弱项，不托底、不牢靠的责任悬空，采取切实有效的过硬措施，彻底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坚决杜绝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坚决遏制较大生产安全事故。
1: 会议强调，要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按照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烟花爆竹、矿山、化工和危化品、消防等领域，持续提升监管穿透力，强化刚性执法，推进治本攻坚，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坚决纠治以罚代管，加强行刑衔接，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会议指出，要强化责任落实和追责问责，坚持以上率下，压实各方责任，从严追责问责，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把问题查处向监管执法环节延伸，向违法利益链条纵深发力。会议强调，目前湖南已进入主汛期，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工程防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安全度汛。
1: 会上还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形势通报，并以观看第二季度全省安全防范警示教育片的方式开展集中警示教育。省领导王道习、胡旭胜、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陈静、李民，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房票安置有关工作的通知》。
0: 通知提出，各地可在城市更新、征收拆迁、危旧房改造以及住房以旧换新等工作中推行房票安置，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政策措施，明确房票的形式、用途、使用路径，规范开具、发放、转让、使用、结算和兑付流程，鼓励推行电子房票模式，提升群众使用便捷度。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快建设房源超市， 按照公开透明

0: 应尽尽尽的原则，将无抵押查封、配套完善的现房或准现房纳入房源超市，提供展销、签约、办证、结算等一站式服务，方便群众选房购房。通知明确，对房票的印制、发放、使用、结算和兑付实行全流程登记和监管，确保可溯源、可追踪。房票原则上应在开具6个月内使用，政府有关部门收契房票后，原则上应在2个月内兑付。同时建立房源价格合理溢价机制，原则上不高于楼盘最近一年网签销售均价，切实维护群众和房企合法权益。通知要求各地整合政策资源，全面落实房票安置相关优惠措施，并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使用房票的群众额外给予优惠，提升群众选择房票安置的积极性。通知提出，推动房票制度与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等政策有机结合，鼓励各地研究出台相应规则，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使用房票兑付资金参与土地竞买，激发土地市场活力。通知强调，要充分尊重群众自主选择实物或货币安置方式的意愿，引导鼓励优先选择房票安置。在项目启动前，应深入调查摸底，了解群众安置需求，切实保障合法权益。通知明确，各地要建立年度评估加动态调整制度，定期对政策的接受度、去库存效果、资金兑付效率、群众满意度等进行评估，及时优化调整，确保房票安置政策科学、有效、可持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使命和战略任务。近年来，湖南围绕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系统谋划部署企业服务年、致富万企4个10大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2: 工程机械产业是湖南先进制造业的核心优势产业，在最新的全球工程机械50强榜单上，湖南有31、中联、铁建重工、山河智能、兴邦智能5家企业上榜。在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许多机器人新员工正在试用上岗，他们有的在仓储区来回穿梭，能精准识别并且分拣不同规格的零件，有的负责在生产线搬运冲压后的高温板材，有的凭借智慧视觉系统负责精细化质检。在机器人训练场，许多还没有上岗的机器人实习员工正在学习打螺丝、物料分拣等技能。中联重科中科云谷机器人事业部副总经理佘玲娟：
3: 未来的话，就是重点会部署应用场景，一个是工业，一个是特种，一个是应急，从产品本身、产线以及场景应用跟对外的合作4个方面来加快我们的矩阵智能技术的落地和各种应用场景的一个推广，
0: 推动产业向心而行。近5年，中联重科累计研发投入超过200亿元，开展具身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研发，从研发试用到走入生产一线，今年年底企业自主研发的1.4米双足人形机器人就将实现量产，预计年产能达7500台。
2: 深入实施致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当前湖南已经培育国家级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2个，领航级智能工厂1个，卓越级智能工厂16个，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超95万家，建成智能制造企业3678家。
0: 去年株洲入选全国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今年中央已拨付财政资金1.26亿元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覆盖轨道交通、硬质合金、航空动力等产业链的20个新型技术改造试点项目。作为改造试点项目之一， 这两年，株洲的华瑞精密公司投入1.2亿元资金用于产线智能化改造。在智能工厂，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穿梭不停， 5G 工业互联网把研发、生产、仓储、供应链串成一条智慧链条，让数控刀具的研发制造周期从一个多月缩短到15天。株洲华瑞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杨雄：
4: 以前研发一款轻刀具呢，从图纸到成品，我们需要反复的试验。现在可以借助这个大数据学习和仿真的模拟手段，极大的缩短了我们的产品研发周期，同时呢，研发成功率也显著提升了。
2: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造一批优势产业。当前湖南已经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2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金市市生物酶产业是去年新增的7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当前园区已经集聚中小企业30余家，建成从菌种研发、酶制剂生产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龙头企业引航生物2021年入驻园区，5年来，企业攻克多项关键生物合成技术，年产值从5500多万元攀升至超过3亿元，还带动了上下游10多家企业集聚发展。湖南引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蒋炳军：
5: 依托集群集聚优势，我们和本地上下游配套企业实现原料共享、技术联动，有效压缩了供应链成本。今后我们将持续加码科研创新，带动上下游伙伴进一步做大生物酶产品产能。
0: 聚焦生物酶产业，金市专门出台了专项扶持政策，从厂房配套、科研攻关、产学研对接、市场开拓等多方面对企业予以支持，还搭建了校企实验室、公共检测平台，破解中小企业研发融资瓶颈。金市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罗斌：
6: 不断完善全链条创新孵化体系，持续放大生物酶产业集群效应，力争建设全国更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生物酶制造先导区。
2: 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2025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为1.61万亿元，居全国第9位，制造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比重达26.4%，居全国第7位，其中先进制造业占比51.7%。
0: 湖南近日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湖南省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技术攻关、产业升级、海外拓展等重点领域提出10个方面硬核举措，推动全省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船舶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政策明确提出，鼓励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股权投资等方式整合盘活省内闲置低效产能，同时加强与金扶融基金信息共享与项目推介，每年遴选一批优秀项目，依托金扶融基金数字化平台向基金管理人重点推荐，引导资源向优质产业项目集聚。
0: 针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环节，政策聚焦固态电池、氢燃料电池、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车规级芯片等重点领域，支持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攻关，对承担国家关键攻关任务的企业及入选接榜挂帅项目的项目实施单位，按照不超过研发投入的30%给予单个项目最高1000万元支持，对以接榜挂帅方式面向全社会遴选的省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施单位，按照不超过转化研发投入的30%给予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支持。
2: 政策引导零部件企业紧跟整车、整机、整船企业新产品和新项目发展需求，加快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升级，开发新型零部件产品，对关键配套零部件企业及产品实施动态管理，定期发布，为整车、整机、整船企业提供供需对接参考，支持零部件企业深耕细分市场，拓展国内外配套体系，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0: 围绕产业急需人才，支持高校与企业共建产教融合项目， 鼓励重点企业引进培育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

0: 支持企业优秀人才推荐申报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支持创建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开展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培训，提升产业集群整体实力。
1: 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支持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出海联盟，建设新能源汽车出口综合服务平台，集成物流订舱、出口报关、海外金融等一站式服务，推广出口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分箱发运联动监管模式，同时常态化开展出口合规培训，聚焦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摩擦等重点领域，全面提升企业风险防范与应对处置能力。
0: 针对县域充电设施薄弱环节，政策明确每年选择20个左右的县市开展充电设施补短板行动，支持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每个县市给予最高600万元支持，切实解决农村及县域地区充电难问题，打通新能源汽车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1: 在长沙有一支特殊的科普队伍，队员全是国防科技大学退休的老专家、老教授，平均年龄超过80岁。19年来，他们扛着装满教具的箱子奔走城乡校园，把晦涩的科学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验，把国防情怀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2: 飞机那么大、那么重，它怎么能飞到天上去？
0: 一张讲台，几件简易的教具，就可以开启一场奇妙的科学探索。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队长杨昂月用一张薄纸做起了吹纸实验。顺着这个小小的实验，老教授从风筝升空讲到高铁站台的安全黄线，再讲到飞机机翼上下的气压差，没有绕人的公式，没有听不懂的术语，一个小实验就把孩子们的好奇心勾得满满当当。国防科技大学附属小学学生王锦轩：
3: 我认识到了神奇的气流，知道了飞机如何飞起来，非常喜欢，因为呢，他们这些有互动，会给我们做实验的时间，非常有趣。
1: 这支藏在科大家园军修站的科普队一共20多名成员，个个都是藏着故事的宝藏专家。已经离世的张俊科教授是我国第一批计算机人，曾参与银河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获得全国科技进步奖1等奖。除了宣讲科学知识，他还经常讲科学家们攻坚克难的故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反复修改要给孩子们的科普课件。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成员张俊科：
4: 我们都是一心跟党走的，啊，一生为人民服务的，都可以这么说，那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0: 为了让抽象的科学变得摸得着，这些老教授们还当起了手工达人，家里攒的塑料盆、装修剩下的硬纸板、淘汰下来的旧电器零件，全被他们敲敲打打变废为宝。转起来能浮起来的气浮球，摇一摇就能亮灯的手摇发电机，能跑能转向的无线控制小车。19年下来，他们攒出了5大类170多件能玩能演示的科普宝贝。
1: 当听说偏远山区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接触科普实验，这帮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专家们当即拍板开科普大篷车上门去，拉着满满一后备箱的实验装置，他们翻山越岭往农村跑，往山区走。不少大山里的孩子就是在他们的课堂上第一次亲手摸到了会动的机器人，第一次看着亲手做的飞机模型飞上了操场的蓝天。
0: 过去19年，老兵科普队已经给10000名中小学生上过免费的科普课、国防课，还获评了湖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可在他们眼里，他们做的不过是该做的事。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队长杨昂月：
5: 我们在职的时候为人民服务，退休了不在工作岗位了，我们都是本着这个还有一点能力吧，为人民服务呢，没有退休。
1: 来听科学开讲，记者程锦报道。高考结束，考后考生应该如何做好心理和生活的调试？联播科学开讲，我们来连线湖南省第2人民医院身心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丽。

0: 来听听他的建议。
1: 我们高考后呢，其实考生们会出现几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呢，就是这种放纵型的心理，觉得我自己熬了这么多年了，终于熬到头了，现在终于考完了，我可以彻底的去玩我自己喜欢的游戏，或者是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了。所以他们可能会出现无节制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通宵的玩游戏，或者是去泡吧呀，或者喝酒啊、抽烟啊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可能需要适当的提醒这样的孩子们回归到相对正常的一个状态。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是属于抑郁型心态的，他们考试完了以后可能觉得考得自己不够理想，没有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的一个状态，所以出现了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每天闷闷不乐呀，不开心啊，甚至个别的孩子跟家长发生了就于这个毕业的一些事情的争执，然后出现了自己伤害自己的行为。这一部分的家长也需要注意，然后观察到你孩子这样的低落的情绪，可能需要及时给予他们帮助。
2: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本周湖南七名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北京全总国际交流中心参加为期一周的免费疗休养，这是2026年湖南首批参加全国疗休养的劳模代表，由此拉开了今年全省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疗养休养活动的序幕。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今年全省将有超过20000名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分批参加疗休养，费用由工会承担。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拉开帷幕。记者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了解到，由该公司研发制造的115列轻型轻轨列车已经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三座主办城市投入赛事状态运营。
2: 9号18:15，随着生物学科目中考铃声的响起，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圆满收官，评卷工作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结束。6月13号到19号，组织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操作模拟演练，将于6月25号公布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分数线，召开湖南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6月26号开始组织考生填报志愿，7月8号开始录取，8月16号左右结束。
0: 2026年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1到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系列高频数据显示，5月我国消费、投资等多领域呈现向好态势。其中消费方面，5月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投资方面，算力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1.5倍，生产端活力也保持增长态势。5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抬升。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在有条件的地方实施旅游目的地车站旅游化改造，融入当地特色元素，提升文化内涵，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0: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知名的公路上，曾提到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到那个最爱。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7: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有的你，隔片纱玻璃，两眼太是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2: 他，
6: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今天。

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漏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

0: 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

0: 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

0: 雪，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6: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6: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

0: 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

0: 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

0: 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Perfect.
1: 妈妈，妈妈。
2: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3: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身。

0: 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小强之声938。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

0: 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今年九月在益阳举办，这也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3: 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打破惯例，首次在同一个城市先后举行。其中，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将于九月六号举办开幕式，九月十六号闭幕；省第十二届残运会紧随其后，于九月二十六号开幕，二十九号闭幕。
4: 本届赛事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以一山一水一羊，更快、更高、更强为主题，共设置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全省14个市州代表团和省体校共15支队伍将同场竞技。省体育局局长黄东红：
5: 本届省运会呢，将精简流程，严控经费，深度融合湖湘文化和我们目前益阳的地域特色，打造一场兼顾竞技性与人文性的体育盛会。
3: 省第十二届残运会以自信自强、一美一扬为主题，赛事安排兼顾专业性和群众性。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金良介绍，本届赛事共设田径、游泳、射击、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象棋等11个大项，预计产生金牌约500枚。届时14个市州的14个代表团和15支代表队，共计700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展开角逐，加上教练员、裁判员、演职人员及志愿者等，赛事总规模将达3000人。
4: 早在2002年，益阳就成功承办了湖南省第九届运动会、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时隔24年，益阳再度接旗。益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刘永慧：
6: 秉持全城人同心干、一定赢的理念，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高质高效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3: 本次省运会残运会共37处比赛场地，其中10个新建场馆、21个原有场馆的提质工作已经全部竣工，并通过了专项验收。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一场两馆达到国家级赛事标准，各场地已顺利通过16项全省青少年锦标赛等赛事的实战测试。赛事接待服务采用了酒店加运动员村的模式，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专项方案已经全面落地，比赛场馆、宾馆、酒店、公共交通的无障碍改造已基本完成，1970名志愿者已完成招募和初步培训，点亮银城、光耀万家、照明提质工程全面完工，市容秩序和绿化环境集中整治同步推进，浓厚的赛事氛围已覆盖益阳全城。
2: 本周，湖南7名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北京全总国际交流中心参加为期一周的免费疗休养，这是2026年湖南首批参加全国疗休养的劳模代表，由此拉开了今年全省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疗休养活动的序幕。
7: 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今年全省将有超过20000名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分批参加疗休养，费用由工会承担。这两万

0: 多个名额分两个层面。一是全国统筹层面，全总下达湖南计划5192人，包括4816名地市级以上劳模、大国工匠及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58名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118名各级技能竞赛获奖选手。这部分人员由全国总工会统一安排，分批前往全国13家定点工人疗养院，跨省疗休养。全总按距离给予每人600元到1500元补助，进京疗休养费用由全总全额承担。二是省级统筹层面，省总工会本级安排 1.5 万名一线职工参加示范性疗休养，主要在本省职工疗养院开展。一线职工经单位推荐和工会审核即可参加。各市州、省直机关、省产业工会还将自行组织市级疗休养，人数另行确定。疗休养为期7天，需包含康复理疗、健康讲座、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体验等内容，明确严禁安排旅游项目。经费方面，省级示范性一线职工，省总工会按每人1000元给予补助。职工往返路费原则上由所在单位承担，单位却有困难的，由省市工会统筹解决。报名依托职工之家 APP， 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符合条件的职工可关注本地工会通知。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湖南医保肿瘤药品新政已全面实施，36种临床需求高、费用高的肿瘤药品纳入报销范畴，首版商保创新药品目录也同步落地，为抗肿瘤家庭打造医保托底加商保补位的双保障模式。目前我省新版医保目录新增了114种新药，其中36种肿瘤药品涵盖肺癌、乳腺癌、淋巴瘤等常见疾病种类，全省医保目录总量增至3253种，以前用不起的救命药现在大部分都可以进行报销。端午假期即将到来，文旅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端午跨省机票加酒店套餐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超90%，湖南跻身全国机票搜索热度增幅前列。作为端午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湖南依托丰富龙舟赛事和沉浸式文旅场景，吸引大量游客。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暨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将于6月17号到19号在汨罗举办，当地将打造一站式端午狂欢场，游客可以观赏龙舟竞速、打卡非遗市集，体验民俗文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拉开帷幕。接着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了解到，由该公司研发制造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三座主办城市投入赛事状态运营。据介绍，该款车型将用于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主场馆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馆的直达专线。针对墨西哥城高海拔、雨季高湿等特点，该款车搭载再生制动、低噪声通风系统，并强化无障碍设施，公交也能网约叫了。在长沙市望城区，首条需求响应式公交线路新城云八 WY 一线已启动试运营，服务范围集中在月亮岛片区，运营面积约13平方公里。试运营期间投入10台，让市民实现了动动手指在家门口坐公交的心愿。与传统公交车固定线路、固定站点不同，它以固定服务区域加动态线路规划为核心，用最少的车辆和线路资源覆盖更广区域，而票价只需2元，比网约车拼车要实惠不少。近期社会上一些组织和个人通过短视频及直播等自媒体平台违规制作散布涉及全额退保、债务清零、债务优化、债务协商、债务置换、征信洗白、投顾退费等不实短视频，甚至以直播形式传授所谓技巧，诱导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委托其代理维权，从而收取高额咨询费、服务费，以依法维权之名行非法牟利之实。此类不法代理维权短视频直播传播不实信息。

0: 七、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侵害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为此，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广大群众，警惕不法代理维权侵害，依法理性维权。所谓的全额退保、贷款、信用卡不用还、债务置换、征信洗白、投顾费用全退等，均属不实信息，与保险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征信业管理条例等金融法律法规不符。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应通过政策出台部门官方网站、金融机构全国统一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获取信息，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获取金融服务，勿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警惕诱导性营销说辞，避免上当受骗。若发现短视频直播存在上述违法违规问题，可向网站平台或金融监管、网信公安部门举报，相关单位将依法依规处理。此外，代理维权组织和个人唆使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提供虚假材料、恶意逃废债务、发起不实投诉举报、向金融机构施压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嫌违法犯罪。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如发现代理维权组织或个人涉嫌利用自媒体平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投诉、控告、举报。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重建轻管是制约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的共性难题。衡阳市衡南县车江街道铁市村立足生态护田理念，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田间管护，盘活建好的高标准农田设施，实现农田设施长新、田园生态长美。近日，在车江街道铁市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管护人员抢抓晴好天气作业，依托机械除草搭配人工劳作，一边清理沟渠淤泥，一边捡拾田间废弃垃圾。该村高标准农田配套渠道总长1500米，今年已完成700米渠道清淤整治，依托常态化管护，平整干净的机耕道四通八达，趁气渠道流水清澈通畅，整片田块规整整洁，生态井然有序。铁市村种粮大户何小武：
2: 对我的作业来管，旱涝保修有保证，旱灾的时候防汛方面快，降带虚的时候落大雨排虚也快，经常恢复对各家卫生清洁，河里没得垃圾东西，各家机耕道啊清洁得劲，经济形象好，美观。
0: 为避免项目建后失管，铁市村实行常态化管护模式，推行种粮大户片区认领、公益岗日常保洁、村民共同监督的共治机制，将设施维护养护与农田生态治理同步推进。铁市村党总支书记宁顺华：
3: 我们改变了过去重建设轻管护的思路，现在把农田建设维护和田间生态保洁一起抓，组织党员群众、退役军人、种植大户等常态化管护，从源头上杜绝渠道淤塞、道路破损、田间脏乱等问题。
0: 近年来，衡南县聚焦粮食单产提升，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8.31万亩，占全县耕地76.42%。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大力推进，全县出台管护办法，理顺县乡村三级管护职责，同时大力培育多元管护主体。铁市村的管护经验正在全县示范推广。在抓好建后管护的同时，湖南各地严把农田建设源头质量，以高标准施工筑牢根基。在益阳市南县青树嘴镇益丰苑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当地通过驻场监管、现场督查、监理旁站等方式强化管控，依托智慧平台实现工程可视化管理，严守工序验收标准，防范各类施工质量问题，同时落实问题闭环管理机制，对隐患逐项整改、复核消耗、隐蔽工程联合验收、留痕存档，做到全程可追溯。项目竣工后还发展分级核验，保障设施达标投用。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